都是点钞券。那骗局被识破之后啊，向某也是立即将王女士拉黑，之后呢踪迹全无，王女士报了警，民警核查之后发现啊，向某的真实身份啊，是无业人员高某啊。那最终呢，这个在西安将其抓获。高某交代，他长期在交友软件上冒充优质的婚恋对象啊，广泛撒网，然后用恋工券是冒充百万现金来骗取信任，继而骗取他人的钱财。那经查证啊，那除了武汉的王女士之外，还有多名群众被骗。那目前呢，高某呢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哎呀，真的是啊，这个如果遇到一个男人死心塌地的对你好啊，

哦，这一次全新的技术下放是让旗舰级的支架不再是顶配的专属了。新车的 Max 版本首发的是第二代的 VLA 的蒸馏版本的模型，这依托的是三颗图灵的 AI 芯片，是能够达到2250 TOPS 的一个超高的算力。这就是更长的时序的感知，包括更快的决策响应，以及更加精准的一些轨道的预判，就是让你整车能够多维的综合。具体而言，在日常的行车当中，如果遇到施工占道，它是可以自动的绕行掉头，遇到即时路段呢，能够智能的借道避让啊，并且回归到原车位，包括面对突发的这种鬼探头的风险，是可以提前的预防性的制动规避的啊，包括增加了车头泊入的功能，用户可以停靠车辆后备箱取放物啊，会更加的便捷一些。这个操作逻辑呢，是符合真人老司机的一个驾驶的习惯啊。然后另外，得益于整个模型蒸馏技术啊，第二代 VLA 的蒸馏版本呢，它是保留了满血的旗舰模型的核心的能力，就是绝大多数的这个行车的场景的支架表现啊，包括这个基本是和这个顶配的版本是持平的啊。然后所以就是所以听我说到这儿。我想各位应该都知道，福尔茨今年夏天会一点留言都也没有了，对不对啊？为什么他一点威胁的这种控球后卫，很难生存，他的进攻效率太糟糕了。况且福尔茨还有严重的伤病史，出勤率这是个隐患啊，这也是让人感慨的地方。因为当年他之所以成为状元啊，不仅仅是因为出色的身体条件啊，这也在于大学期间他有非常出色的投篮技巧，结果还没打一场比赛就遇到怪病了。那如果没有那一段的经历呢，现在福尔茨说不定可能成为巨星了，但 NBA 不存在如果。当然啊，也存在一种可能，福尔茨下赛季呢开始后的某个节点得到某支队伍的青睐，然后重返 NBA 啊，然后打出了线性级的表现。他个人觉得这个有了国王和猛龙经历啊，这种可能性非常低啊，所以我认为福尔茨的 NBA 生涯可能啊，很可能就停留在今年了啊。

0: 齐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1: 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2: 我的守护绿水青山，
3: 共筑美好家园，
4: 点亮幸福未来。
5: 不

爱一个人有多美，就算光阴日夜重复，也是愉悦的。相伴的岁月有多惊艳，就算没有花红柳绿，也会有素心若雪的嫣然。总有一份情印在岁月深处，总有一个名字在生命中镌刻。我不知道有你的港湾是不是我今生最美的归宿，我只知道没有你的去处都是天涯。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0: 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
2: 可能不会考虑。
3: 新政策里面提到的40年是上限年限，不是强制年限。业内人士认为，随着超长年限贷款选项出现，未来长贷短还，也就是前期拉长年限减压，后期收入上涨之后提前还贷，将会成为新一代购房者的选择。房地产业内人士鲁文辉：
4: 有人觉得可能40年的

有小驿站啊，这位老人是赞不绝口。他说以前这个养老站路有点远，一旦天气不好的话就不方便过去了，现在站点就建在家门口，他每天的6点多就来了。孙静芳下来还喜欢热闹啊，以前他都是去大街比较远了，骑车过去要10多分钟，酷暑寒冬出行也是非常的不方便。现在崭新的养老驿站落地，出门走几步就能抵达，彻底的解决了出行难题。他和几个老伙计们每天报道，风雨无阻。那么说到许都已经完成。

0: 拨侬钞票是人文，勿要把别人的好心当作是理所应当。
1: 那光临一年还勿错，因此奉劝大家要合法。

0: 通安全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幸福，希望大家遵守交通法规。
1: 朋友们，人生规则千万条，遵纪守法是头条。

0: 好，欢迎来到加油站，请问要加几号油呢？
1: 冷静号啊，给自己的坏脾气降降温，不然啊，孩子也学坏了。
2: 我加能量号，自己动力足了，才能够支撑孩子加。
0: 爸妈加油站，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大家好，欢迎来到爸妈加油站。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 WOOP 法则，助力假期自我管理。我们先举一个小案例，到了假期，圆圆的心里啊就泛起嘀咕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回想起去年的假期，曾经也制定了一个完美的学习计划。刚开始呢，信心满满的，立志要在假期里好好努力一下。可是没过两天，计划总会被一些突发事件打断，每天的截止时间成了摆设，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每到这个时候啊，爸爸妈妈总是忍不住要说，作业写完了没啊，要学会自己规划啊，听着很烦，不过确实是自己没做好，只能默默听着。那么又到新一期的长假了，该怎么做才可以管理好时间，娱乐学习两不误呢？在介绍方法之前，我们再来听一个小故事。正在写文章的舒老师最近就遇到了这样一件事儿，那就是在假期前，他也曾决定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好好读一些书，保持良好的阅读习，觉得应该买一个新的书架回来，拿起手机挑选起来，等等等等。他告诉自己今晚要23点前睡觉，当22:50手机响起入睡提醒时，他还没完成当天的月，在游玩的过程中放下课业，全身心地投入到旅程中。 Obstacle 障碍，这是面对现实的一步，看看现在距离这个结果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障碍。例如你需要压行到底，我们往往会因为一些突发事件或者说是一些自己的不自觉行为而导致计划无法按
4: 火。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

被奴役的非洲人不只是体力劳动者，他们本身还被当作活着的抵押品。就在住房抵押贷款普及之前，指财产所有。

那有意思的是，在前两者的优势的积累下啊，让鲮鱼炸鸡腿成了一个投资门槛很低、适合创业的玩法。那小红书呢，关于鲮鱼炸鸡腿的讨论，一半是好吃，一半就是在问到底怎么加盟。而在体育场景的时候，他承担的角色远远不止能量的补给。哎，之前大家经常比如说，生活当中啊，是孩子考了高分之后的承诺，也可能是我们熬夜加班之后的自我犒劳。就中国人在话语体系当中，非常朴素的一个奖励符号，就说我最近辛苦了啊，我今天也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儿，我要犒劳自己，那就加个，只是结束一整天的疲惫啊，都值得加鸡腿啊。其实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无数个值得加鸡腿的时刻，那炸鸡刚好就在手边，省去繁琐的精致，换来一口实实在在的满足。五元鸡腿给平凡生活带来了小确幸，我觉得也是现在当代咱们年轻人们啊非常清醒的一个犒赏啊，又不贵又好吃，对吧？那不如生活当中多给自己加加鸡腿啊。那各位，要么听完了我们这个鲮鱼炸鸡腿的分析之后，今天晚上就点一份鲮鱼炸鸡腿吧，点完可以晒到群里啊。

0: 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1: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
2: 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的做好旅客服务。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十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给你们。
5: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一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4: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5: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6: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5: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7: 中国之声国
8: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0: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8: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9: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8: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10: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8: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11: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发》。

0: 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1: 早上七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2: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3: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1: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2: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1: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2: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1: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2: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1: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2: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4: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外
6: 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5: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7: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5: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实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8: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0: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9: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

0: 大东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1: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东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311历史底蕴为内核。
0: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大东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2: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3: 在长春相遇，
0: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连条连式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0,000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 1.11%。
5: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4: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5: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宜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宜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8: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7: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9: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10: 态度は本当に、なんだろう、なんか
9: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

0: 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氏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 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
2: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3: 我叫祝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 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
4: 昆段东山山队是一名列车长，是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以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5: 我叫张顺，是长江吃着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期准确的导航指引，
6: 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歼灭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7: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8: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
9: 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1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这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欢迎你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大白天在路上听一首歌，觉得也就那样，但是晚上关了灯，插上耳机，一遍一遍的重复，突然就对这首歌有了不一样的感觉。那些白天装作不在意的情绪，在深夜会自己跑出来，堵在胸口说不出来。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里，整理了这么几首适合夜深人静独自插上耳机去听的那些走心歌。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来听听任贤齐的这首《流着泪的你的脸》。任贤齐的声音太有辨识度了，一开口就知道是谁。那个年代的录音没有现在这么的精致，能听到他在这首歌里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样的一段心境，就是这些不完美的地方让人觉得唱歌的人给你带来了他人生当中的一些过往，让你跟他产生共鸣。最后

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期间，魏董琦工作交心的父母就托同学问过老家一家国企有没有入职希望，得到的回复是连一本想进去都比较难，更别说是三本。因为这句话，董琦在之后的求职中没有给任何的大厂和国企投简历。身边也有同学参加过大厂的笔试，做了几十道甚至是上百道题，还是没有获得面试机会。董琦不想浪费时间，招聘软件上愿意与董琦沟通的大部分都是低薪多劳的岗位，薪资3000元左右，有的岗位一个人要囊括拍摄、剪辑、脚本、运营和文案策划等多项工作内容，福利待遇却难有保障，大小周和单休的情况比比皆是。选择的空间有限，董琦降低底线，5月31日去广州面试了一家底薪3500元但双休的宠物猫粮公司。当天董琦按照招聘软件上的地址找过去，却怎么也没找到公司位置，周围的高楼都贴有高空有坠物小心避开的告示，董琦惴惴不安，时刻担心有东西砸下来，心里已经打起了退堂鼓。公司藏在商住两用的公寓楼里，好不容易被带进去，董琦发现房间里只有8个人，面试的过程中老板还时不时分神打字，兼任客服回复顾客消息。面对公司这样的窘境，老板承诺的薪酬提升和上升空间在董琦看来都像是空头支票，即使转正底薪也不过是从3500元涨到4000元，董琦无法计算出该怎么依靠这一点微薄的薪水在广州生存。最终他还是放弃了这家公司，重新寻找其他机会。即便招聘要求中未写明学历要求，大多数时候三本学历仍旧像一道无形的门槛，将三本学生们拦截在外。董琦上个月参加了学校召开的学生大会，得知新闻班将近200人，只有1/4左右的人确定了毕业去向。比起处处竖起隐形门槛的就业市场，董琦觉得考公这条路要公平许多，不管是三本双非一本还是985、211的学生都被划归为本科，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靠笔试和面试分数取胜。据数据统计，在2024年国考中，本科生能报考的职位多达16302个，占总职位数的 86%， 且近半数的岗位都不要求具备工作经历。不看出身院校，不看工作经验，董琦和他身边的许多同学起初都认为考公是他们获得一份稳定、体面工作最有机会的途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扎堆考公的三本学生群体。

不只是董琦这所学校的学生们这样想，在一些民办院校，不少学生从大三开始就围绕考进体制内而规划生活，学校也提醒他们尽早为这条竞争激烈的赛道做准备。从大三上学期开始，邹毅时常戴着耳机缩在教室最后一排复习考公知识，老师被话筒放大的声音难以屏蔽，分散他的注意力。

无法在课堂上专心复习，都已合上考公资料，打开电脑文档写专业课作业，这样可以在课后为考公腾出更多的学习时间。课堂上如蚯蚓一样埋着头的学生不在少数，老师也习以为常，只要不吵闹都放任不管。邹毅今年21岁，在浙江一所独立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就读，他准备参加202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从2023年9月起，升入大三的邹毅就已正式备战国考。大二时，学校组织了一堂线上分享会，校方邀请了一位考公上岸的毕业生为在校生做经验分享。那位学姐经历过国考失利，但在后一年年初的省考中成功上岸，大四毕业前就敲定了工作。讲座里，他分享了各个阶段要用的资料以及面试经验，还推荐了网课老师。邹毅认真记下了学姐的备考经验，从大三开始备考也是根据学姐的经验确定的。在这里氛围也更热烈，讲座结束后常有二三十个学生围着前来分享的嘉宾提问。近几年，关于三本学生扎堆考公的讨论甚嚣尘上，不少网友质疑三本学生考公和工作的能力。可对于选择空间狭小的三本学生而言，通过考试上岸成为高考之后他们重新获取剩余社会资源较为公正的机会。忽视网络上的喧嚣，时隔几年，他们再次像高考一样围绕着考试组建自己的生活。从大四开学，2023年9月开始，董琦就和室友朋友结成三人学习小组，每天一起去图书馆。董琦常常站靠窗一侧的一列单人座位，避免互相干扰，但又能陪伴。他们严格按照国考的考试安排学习，上午9点到11点复习行测，下午2点前订正试卷，2点再开始复习申论。晚上等到9点半，图书馆的闭馆铃声响起，董琦才收拾东西回宿舍。在董琦印象里，那段时间图书馆座位难抢，抬头总能看见熟悉的面孔，不是考公考研，就是在准备法考。董琦打听到，除了同专业几位相熟的同学以外，还有一位软件工程专业的朋友也在准备国考。2021年从湖南某独立学院英语专业毕业的张妙，在毕业一年后的第10次考试上岸，他认为是自己运气好。张妙出生在湖南北部的一个县城，2022年夏天，张妙全职在家备考，研究生毕业的表姐邀请他一起报名参加县城的人才引进招聘。上网查询招聘信息时，他发现此前推迟到7月举行的县城人才引进又一次发布了报名通知，新的通知里报名的学历要求从研究生降到了本科，选拔也在面试基础上增加了笔试考核。7月笔试结束，表姐告诉她，部分硕士学历的考生在笔试前应要与本科生一起参加选拔，以及笔试考核的增加在第一次报名见的考生群里宣泄情绪，许多人宣布弃考。笔试结束的第二天晚上，成绩就出来了，张妙排在第2，排在第一名的女生是她初中同学的熟人。没过多久，张妙就听初中同学说，第一名的女生因为同期举行的省考成绩也排第1，放弃了这次面试，转而准备省考面试。张妙阴差阳错成为报考岗位的唯一一位面试者。她不敢掉以轻心，如果面试分数低于同场其他岗位考生面试的平均分，她仍然可能落选。此后一周，她每天和表姐还有另一位研究生毕业的同学一起练习面试。午休过后，三人拿着打印出来的湖南不同地区的历年面试真题聚集在张妙家。一组真题包含3道面试题，每个人都要论述一遍自己的答案，互相点评补充。一个下午，三个人总共能练习3到4组真题。
张妙明显感觉到

0: 表姐无论是解题思路还是思维角度都更开拓。借助这一周的练习，张淼顺利通过了面试。当公务员考场将名校生与三本学生放在一起竞争，一直以来被贴上学渣标签的三本学生，不只要面对竞争的压力，还要面对各方质疑。有二本院校的老师直言，对三本学生考试能力的怀疑，高考没有考过别人，考公就能考过吗？一次高考的结果被许多人当作是学习能力和思维水平的体现。疲惫时，邹毅也有过自我怀疑。2024年4月，邹毅参加了第一次由考公教育机构组织的模拟考试。中午11点，他一在系统上交卷，成绩紧接着就出来了。3000多人在线的考试，他排在1000名左右，一个在他看来不上不下的名次。对分数没有概念，他好奇地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其他人的情况。结果在一些帖子里，他发现有一些只学了两三个月的考生，却和复习了大半年的他取得了差不多的分数。我都复习了这么久了，为什么别人只复习了两三个月就能考到这么多？邹毅感到挫败，他吃过饭回到宿舍，在床上躺了一下午，努力看不到效果，他忍不住思考，如果我没有考上，我还要继续考吗？他极少将挫败归结到学历出身上，认为既然已经开始了，就坚持下去，不要把自己束缚在学历的框架下。备考期间，邹毅也刷到过三本考生考公也很难上岸的言论，他没怎么听信。他见过三本学生坚持每天学习五六个小时，最终成功上岸，不相信三本的学历注定了自己就与上岸无缘。只允许自己颓废了半天，张淼说，当晚他就又回到图书馆备考。张淼也曾在网上刷到过对于三本学生能力的质疑，他没有在网上争辩过，但心里他不认同将这种高考成绩与学习能力画上完全的等号的论调。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东西，高考那么多科目，就是有人会偏科，张淼说。2016年，张淼还在读高中时，总学不会物理，却轻易摸清了应试议论文的技巧。在他看来，只要突出重点思想，巧用典故，思路清晰，就能拿到高分。他按照这样的标准写作文，得分在班里常常能排到前几名。有一次，语文老师让他念自己的范文，却被同学质疑，写成这样就能拿高分了？他感到丢人，老师却肯定道，这就是标准的应试作文。这样的技巧后来被他用来学习考公的科目申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

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考公的三本学生。

学历歧视是三本学生需要背负的压力。有的考生对自身学历遭遇的歧视很敏感，会担心学历会让自己在公务员考试中不知不觉处于不利地位。董琦曾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有的事业编岗位面试采取的是单盲形式，面试单位可以看到你的简历，可能会依据毕业院校调整面试分数，尽可能挑选学历条件更好的考生。董琦也担心过学历是否会影响面试结果，但室友觉得想那么多也没有用，笔试都不知道能不能过，只能先考再说。2021年重庆市公务员考试录用公示中，当年的重庆高考状元北大毕业生考公成绩为 73.175， 而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的一位三本毕业生的成绩则为 77.825。 两者学历与考公成绩的对比曾掀起讨论，有人认为让三本院校的学生考上公务员是对985-211学子过往努力的不公平，这种论调实质是对三本学生努力的轻视。单位里的工作不像张妙起初想象的那样轻松，单位里临近退休的老干部偏多，许多事落在了他一个新人头上。张妙九月入职，这个岗位的上一任正好在他入职前一天离开，没有人给他交接工作，所有事务都得靠他摸索。日常工作还能询问同事和上级，可他要负责的乡村振兴营检工作单位里几乎没人知道。数据系统不会用，他只能给别的县市区的同事打电话加微信询问方法。 Excel 不会的公式他就拉着同事教他。当时同事刚出差回来，因为被他拉着加班，两天都没来得及洗澡。张妙过去并不喜欢麻烦别人，但实在害怕自己刚来就把事情搞砸，他只能逼着自己厚起脸皮找大家帮忙。找不到人询问经验的时候，他就自己对照要求一项一项把材料准备好。检查系统数据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时，最多的一次他因为需要按时修改数千条数据的任务焦虑得睡不好觉，早醒多梦。可再焦虑他也没有崩溃过，总是在按部就班地完成工作。张淼觉得学历上的差距不体现在智力，更多体现在大学阶段积累的见识和生活习惯上。单位里学历最高的是一位中部地区985院校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同事，他因为有轻微的视力残疾，毕业后没有尝试去大厂打拼，而是回了老家考编制。张淼能明显感受到

自己和他的差距。2023年9月，张妙和同事接到任务，需要在两天内处理完系统里的6000多条数据。正常来说，张妙和另一个同事一起加班也难以完成。那位从985院校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同事很快反应过来，给他们写了个代码，直接把所有需要的数据都扒下来了，这让张妙赞叹至今。他发现这位同事平时的朋友圈也都会发一些书籍的分享和感悟，有工作也有丰富的精神世界，这是张妙此前很少接触过的生活方式。在懵懂的年纪，很难懂得成绩是置换资源的工具。在董琦的印象里，父母除了叮嘱他要用功读书，很少向他解释缘由和作用，没人告诉他成绩好在之后的人生中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初中完了2年后，靠着最后一年的冲刺复习，董琦考上了一所不上不下的高中，进了普通班。在班级里，董琦一直是前10名，可等到高考成绩出来，董琦发现自己上不了公办的本科，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到底是我考差了，还是我原来的水平就在这儿？难以放弃本科的学历去读专科，董琦选择了一所民办独立学院，每年学费要花将近3万元，高昂的成本成为董琦的镣铐。备考公务员时，董琦曾有过报班的想法，可想到10000出头的花费和未知的结果，他不敢冒险，也不想再给家里再增负担。开始找工作后，他也不断忧心，如果微薄的薪水难以支撑他在大城市生存，可能又要靠家中接济。他无法接受这一点，甚至觉得如果到了要家中接济的地步，回老家厂里做文员也是个稳妥的选择。虽然工作机会有限，但董琦仍旧想尽力留在大城市。家中还有2个妹妹，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初中。在家时，他常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和妹妹们分析学习的重要性，但他始终觉得只有自己亲眼看过以后，才会真的明白差距意味着什么。董琦希望自己在大城市扎根后，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向外看的平台，重新思考自己想要走的路。邹毅入学3本院校之后，他父母就开始忧心他的就业去向，希望他能进入体制内，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邹毅的家庭条件算不上优越，父母做小生意，收入不稳定，父亲还有糖尿病，各种并发症的隐患和随之产生的支出压力始终悬在这个家庭头上。邹毅的父母不曾向2个女儿吐露经济上的压力，夫妻2个人极尽节俭的生活，手机是好几年前出的国产小品牌，很多年两人都没有买新衣服。多年来，除了看病的开支，家里最大头的支出就是邹毅和妹妹的学费。高考时，邹毅的分数超过本科线50分，可以选择学费高达20000多元每年的3本院校，又或者选择学费较为低廉的专科院校。家里与邹毅同辈的哥哥姐姐大多都是读的专科，邹毅的父母为了女儿能上本科，愿意供养她，为她支付学费，裤腰勒一勒还是供得起的。邹毅记得母亲曾这样说。父母的节俭也影响了邹毅，让他有一种非常想赚钱的欲望。大一大二没课的时候，他就出去做家教，上大学之后，除了手机以外，所有的高价物品如电脑等都是邹毅自己赚钱买，他很少伸手向父母要钱。有一年暑假，邹毅几乎每天都排了家教课，他借了亲戚家的电瓶车，穿梭在不同的小区，多的时候一天要跑3到4家客户，一节课2个小时。到了晚上最后一节课时，他嗓子几乎要讲不出话，那1个多月他赚了10000多元。坚持赚钱。

人的过程中，邹毅对未来的走向有过许多想象。他设想过开自己的家教班，可后来双减政策出台，教培行业全面萎缩，他立马放弃了这个想法。

千远，难以真正养活自己。上个月综艺听了一期播客节目，讲述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轨道之外的人生故事，他备受鼓舞，觉得没有上过重本的人生也依然有。三本学生常被冠上愚钝或堕怠学习的刻板印象，被认为是劣质小孩。实际上，成为三本学生只是一次考试的结果。张妙也曾是优等生。2013年中考结束后，15岁的张妙拒绝了父母让他去读定向师范的提议，选择继续升入高中。当时张妙的中考成绩足以进入县城高中最好的重点班，他觉得自己有无限可能，不想做一眼望到头的工作。张妙的一个伯伯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设计专业，后来经人才引进，从老家湖南到了上海工作定居。和留在湖南县城当老师相比，张妙更期待能拥有伯伯那样的人生轨迹。初中时，张妙曾梦想自己考到浙江大学，他做数学题时反应很快，对理科也更感兴趣。虽然物理不算拔尖，但他觉得自己更适合偏技术，不再能跟上重

0: 你买过的东西里，你觉得最值的是什么？手表是电子表，
1: 对，
0: 就是比较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也是
1: 对对对对
0: 啊。

0: 的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0: 我的家乡是澎湖县一个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不仅是在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还不仅是满足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
1: 守护绿水青山，
2: 构筑美好家园，点亮。

图书室请保持安静。

好，朋友们，那接下来时间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今天我们也是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寒露节气啊。那寒，这个露气寒冷啊，江宁节也，那寒露呢也是24节气当中带寒的这样的一个节气啊，这也是天气从凉爽转向寒冷的一个转变的节点啊。大家可能新的平湖朋友可能不太清楚啊，刚来浙江的朋友啊，你要知道啊，这我们的秋天呢是很短暂的。

0: 去青绿，田间作物也染上了金黄和绯红，所以整个大地呢都是一幅非常浓烈的画啊。那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我相信各位啊，十一假期也是拍了不少的这个好看的照片啊，也欢迎各位啊把一些好的景色发到我们的这个粉丝群当中。天气情况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我们的天气呢，我市是晴到多云，早晨气温较低，是在13到14度之间，最高气温呢相较于比较平稳，预计在24到25。那明天呢，受到海上偏东气流的影响，我市天气的云系会逐渐增多，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呢也会有小幅度的回升。近期全天气温是在17到26度之间。说了很多这有关于话题之外的一些信息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话题，就是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你都干过什么样的事儿啊，不单单是昨天晚上啊，这包括像其他的时间晚上睡不着各位都会做哪些事情呢？来说一说我啊，我一般的情况下我晚上睡不着我一般都会收拾屋子。熟悉我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晚上沉浸式的干活，这种沉浸式的干活呢让我有一种特别安心的感觉，就是你在掌控着整间屋子啊，这间屋子的所有的这个布置啊，然后包括地面的整洁程度的都由你一个人说了算，没有人会打扰你啊。这种状态其实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认为是非常适合，但有些朋友觉得不太适合啊，因为大半夜的在那拖地呀、收拾屋子啊，有点害怕。胆小的不建议啊。这是长大，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第一，
1: 我信你个鬼！
0: 我觉得你这个故事编的有点太离谱了。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而且我不知道你发到我们这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挺好的，祝您啊，祝您早日有一个这个很好的另一半，好不好啊？只能祝福这样祝福您了。好，继续来看这位朋友，他说就是我本人没错啦，半夜起来做了黄焖鸡，厨房灯火通明，锅里的菜咕嘟咕嘟冒着泡，那一刻觉得自己不是在失眠，而是在享受人生啊，我觉得不是在享受人生啊，而是没事找事儿。你大半夜没事干你做什么菜呀？你白天不能做呀？不过呢，这一种方式呢，其实我也挺推荐大家的。你看我说话可能是有点离谱了，但有些时候我作为有的时候失眠的这种状态，我能够切身的感受到失眠带给一个人的这种不便之处，所以我觉得适当的让注意力转移是对的啊，包括去做一些这种菜系呀，你这个菜做完之后明天早上吃呗，对不对？无妨的，无妨。好，来，这位朋友说，各位啊，半夜刷抖音刷到了腌萝卜的教程，看着手痒了，这爬起来切萝卜调酱汁儿，腌了一整罐儿。现在呢这个萝卜在罐子里啊，那腌完这个萝卜呢我在床上，我更睡不着觉了。正常来说。好，之后我们把视线转向辽宁葫芦岛，就是呢在辽宁葫芦岛民警吃饭的时候偶遇这违法嫌疑人。这民警啊，你不要小瞧他，火眼金睛啊，这一眼就认出来了，当场给控制下来了。那经查呢，该男子是存在违法行为的，目前呢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啊。这么说吧，如果您看了那个视频，您就知道，那哥们儿你非要转头看人家这警察干啥？你这一下就让人家锁定了吧，这还播算呢，最后这收你来了啊。我妈妈从小教育我，干嘛呢？吃饭不要东张西望。完成之后我会第一时间推送给各位用户。来介绍一下整个车啊，那之前。